0: 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9月20号结束。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小伞工程外墙修补、屋面翻新多为零星高处作业，很多施工人员不系安全带，使用简易脚手架或竹梯作业，防护缺失，坠落事故多发。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作业前应检查梯子稳固，安全带坚持高挂低用，遇大风降雨天气停止室外高处施工，作业下方设置警戒区，防止工具材料坠物伤人，单人不冒险开展高空零星施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这不，装修旺季又要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送空调，您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呢，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303，655655303。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三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时间来到早间8:31，半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有小雨。今天早晨，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有雾，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南部、大别山区和江淮之间东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目前合肥有雾，室外温度21度，空气质量指数64，空气质量良。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7: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库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徐宁高速的一则施工信息。徐宁高速四线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出口超宽车道无法通行，预计工期要到9月23号结束。我们在这里也提醒超宽车的师傅呢，一定要注意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么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
1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国内新闻，为期三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我们再来关注今年7月至9月，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无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行动。那么截至行动到今，7家主要电商平台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未来一周我省晴雨相间。气温方面，沿江江北最高温度普遍低于30度，江南30度左右，其中江南南部32到35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本届亚运会共产生469枚金牌。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安在线客户端，黄英编辑，乐阳播报。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时间来到早间的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喽！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非常的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西华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合家团聚都能拿得出手，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啊，您可以先领取399元，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一到换季，不光脸容易闹脾气啊，我们的手也非常容易闹脾气。比如说干燥起皮、倒刺啊，层出不穷，摸起来非常的粗糙。涂别的护手霜，要么油腻糊手，要么刚涂完没多久就又干了。今天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一款超级大牌欧舒丹护手霜。可以说它的滋润度拉满，轻腻不粘爽，还是8支装的这样的幸运礼盒，自用啊、送礼啊都非常的合适。那么礼遇双节福利只需要199元，您没有听错，199元，这个礼盒足足8支，每支呢是30毫升，还可以和商城其他的产品来凑单，参加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啊更合适。那么熟悉啊欧舒丹的朋友呢都知道啊，他们家的护手霜是一个老网红王炸产品了。品质不用多说，礼盒足足8支，每支30毫升，小小的一支，您可以揣一支在包里，放一支在办公室，搁一支在床头柜，刚刚好，出门随身带，随时随地可以给手部补水。一盒里面呢也集齐了多种热门花香，比如说有经典如果木的香味，浪漫玫瑰香味，清甜樱花味，淡雅白薰衣草味，还有橙花、桂花、樱桃香味，每一款味道啊都不踩雷，都非常的好闻。这里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上手呢非常的好推开，涂完呢也不会也这个油，然后呢就是非常黏腻啊，就是粘手机啊、粘键盘啊，通通都不会。深层滋养双手，改善干燥起皮还有粗糙长倒刺的问题，坚持用双手细腻又柔软，而且呢也是正品带溯源。

码可以查验，放心入手。礼盒还配这个礼盒礼袋装，顺丰快递直接送到家。平时呢，单买一支欧舒丹的护手霜交50-60，八支呢单独买大几百。今天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福利，整套八支礼盒装到手只要199元，平均一支20出头。这个价格啊，你想平时根本买不到的，不管是自己囤还是准备礼物啊，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199有这样的八支礼盒装。一直放包里通勤用，一直放办公室家里的卧室啊卫生间可以各摆一只，全家都能用。平时做家务洗手之后啊，随手挤一点呵护双手。不都说嘛，说这个手呢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千万不要等到啊干裂啊这个疼痛了以后才想起养护。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乐购908，或者呢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有小雨。今天早晨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有雾，所以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那么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南部、大别山区和江淮之间东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目前合肥有雾，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64，空气质量良。
2: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3: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4: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5: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4: 哇，他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6: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4: 爷爷，这不是石头，他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5: 电量不足请充电
4: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6: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2: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

0: 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一击。
1: 慢着，别提上急事。
2: 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0: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3: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0: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2: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3: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0: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3: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2: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4: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5: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喽！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很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合家欢聚都拿得出手，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一到换季，不光脸容易闹脾气，手也容易闹脾气，干燥起皮，倒刺层出不穷，摸起来粗糙，涂别的护手霜要么油腻糊手，要么刚涂完没多久就又干了。今天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欧舒丹护手霜，滋润度拉满，清爽不黏腻，还是八支装的幸运礼盒，自用送礼都特别合适。礼遇双节福利仅需199，还可以和商城其他产品凑单，参加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更合适哦。咱们都知道欧舒丹护手霜是老网红了，品质不用多说，这个礼盒呢足足八支，每支30毫升，小小一支揣包里，放办公室搁床头柜都刚刚好，出门随身带，随手随时随地可以给您的手部来补水。一盒里面集齐了多款热门香型，有经典如果木、浪漫玫瑰、清甜樱花、淡雅白薰衣草，还有橙花、桂花、樱桃香，每一款香味都不踩雷，至今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上手啊，非常好推开，涂完也不会油腻腻粘手机粘键盘喽。深层滋养双手，改善干燥起皮、粗糙长倒刺的问题，坚持用双手细腻又软嫩，而且是正品带溯源码，可以查验，放心入手。礼盒还配套礼袋，顺丰快递直接送到家。平时单买一支欧舒丹的护手霜就要50-60，八支单独买大几百。今天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福利，整套八支礼盒装到手价只要199，平均一支20出头。那这个价格呢，平时根本拿不到，不管是自己囤还是准备礼物，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一支放包里通勤用，一支放办公桌、家里、卧室、卫生间各摆一支，全家都能用。平时做完家务洗手之后呢，随手挤一点，呵护双手。都说啊，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千万不要等到干裂疼痛才想起养护哦。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中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我们一起来关注宣统高速宁国北入口超宽车道施工。施工期间超宽车辆无法上道，施工到9月24号的下午6点整。我们在这里也提醒超宽车的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合理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0: 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
1: 喵！
0: 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 我带你去追星。
0: 追星是谁呀？
1: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0: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 你抬头看，
0: 天上好多星星啊。
1: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0: 爸，快看，是流星。
1: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
1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2: 半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有小雨。今天早晨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南部、大别山区和江淮之间东部26-28度，江南南部32-34度，其他地区29-31度。目前安徽 A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A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551963690551963690。

喜欢在晴朗的日子里，一个人坐在清新花香的阳台，解读属于你我的快乐生活。生活百事通，快乐随行。

时间来到上午的10: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生活百事通。8月4日，安徽省体育彩票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在合肥举行，这是安徽体彩连续发布的第9份社会责任报告。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体育局

及各界代表出席活动。2025年，安徽体彩稳中求进，智孝双生。安徽体彩销售额161.57亿元，筹集体彩公益金38.10亿元，责任彩票建设跻身全国前列，多项考核位居全国前列，连续4年获总局体彩中心表彰，开启155新征程。党建引领夯实发展根基，安徽体彩把党的领导融入销售管理全过程，抓实理论学习，提升支部建设水平，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治理赋能筑牢规范经营根基，安徽体彩将责任彩票贯穿业务全链条，依托智能系统做好门店风险防控，开展责任彩票江淮行等系列培训竞赛活动，牵头推进长三角责任彩票一体化建设。公益暖心，传递体彩力量。体彩公益经助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发展，落地微光书房、舞禽戏、体彩健康主题公园等项目，全年开展品牌活动185场，创新推出公益歌曲、地铁公益乐园，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理念深入人心，深化警彩联动，守护群众利益，联合公安打击非法彩票，打造全国协同治理样本，开展反诈宣传活动超30场，覆盖群众4.9余万人次。安徽体彩社会责任报告已连续4年获评5星卓越等级，站在155新起点，安徽体彩将锚定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项目，深化责任建设，加快数字化转型，为现代化美好安徽、体育强省建设贡献体彩力量。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距离中秋节啊还有五天的时间，这个中秋节送点不一样的，就送大闸蟹的蟹卡吧。今年江苏入夏，高温来得晚，雨水呢又刚刚好，简直是大闸蟹的天选之年，整体的品相呢直接拉满，蟹体长得充分，大规格蟹占多数，小蟹少得可怜。而且啊，蟹肉呢是饱满紧实，膏黄鸡的厚，香的浓。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好好的来讲一讲，为什么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值得你吃，值得你买。为什么是现在呢？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自带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招牌品相，它呢在清澈活水和丰茂水草里养出来的，每一只啊都是说鲜活健壮，肉质啊清甜细腻，膏香醇厚。资深蟹友等了一年就是为了这一口。那么听节目的老粉都知道啊，咱们推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已经售卖了十多天了，有人买来自己吃，也有人呢买来送父母、送亲人、送客户，还有的是公司直接团购给员工发福利。大闸蟹这个东西呢，一定要提前囤蟹卡，提前买早享受优惠，等开湖之后呢再买，价格立马水涨船高。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啊开卖蟹卡，想吃呢您可以随时兑换，不用等，不用抢，咱们呢自由养殖蟹的基地。今年的蟹真的是又大又肥，就等9月28号官方开湖，开湖以后呢就能吃了。我看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等不及了，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今年啊，大闸蟹呢涨势好，意味着大蟹多小蟹少。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选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公蟹呢是3两，母蟹2两，4对8只，只要298元。现在呢这个蟹卡哈、最后呢50张，给大家的这个优惠呢是买一送一，共到手2张蟹卡298元，卖完啊随时下架了就没有了，后面再想买就不会有了。3两的公蟹足足有红牛罐头那么大，自己吃尝个鲜非常合适。官方自由养殖基地从养殖、捕捞、甄选到发货呢，全程都是自己把控的，每一只蟹都是精挑细选，保证您收到手啊个个是膏肥黄满，买回家一口下去啊满嘴留香，吃完一只还想第二只。价格呢才是今天最狠的啊，等到开湖以后再买至少400-500。那么今天大闸蟹专场粉丝专属福利，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史无前例超低价，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到手呢一张蟹卡呢只要298元，而且是买一送一，298买一送一，直接到手2张大闸蟹蟹卡只要298元。那么这么换算下去的话呢，平均一张蟹卡只要149元，一只蟹呢才18.6块，一杯奶茶钱就可以吃一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想要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实惠。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自吃或者是送人啊都可以。蟹卡呢是3年有效，想吃您可以随时兑换，一蟹一扣，每只蟹啊都可以扫码溯源，品质正宗，价格便宜的同时售后照样给您拉满，6大保证，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自己吃公司中秋团购福利，或者呢是送亲戚啊送长辈，有礼有面。中秋送礼啊就送大闸蟹的蟹卡，性价比啊天花板，错过今天就彻底没有了。购买方式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遍啊，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保价到年底，买贵退差，最后一天最后50张蟹卡卖完啊随时就没有了。您可以距离中秋节呢还有5天的时间，您可以现在下单，京东快递包邮到家，抓紧时间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
1: 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2: 学识渊博，
3: 博览群书，
4: 书，书，哎，我输了。
5: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早间的10:4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了特别多的一些实实在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的东西。目前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保证，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衣礼盒、茶叶礼盒呢是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还有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另外呢还有酒类的，像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另外呢，在送人方面呢，像礼盒包装呢也是大气体面，合家欢聚都拿得出手，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呢，您可以先领取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啊，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好物啊，是欧舒丹的护手霜。我相信呢，对于这款护手霜不陌生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欧舒丹他们家的网炸产品就是这个护手霜了，清爽不黏腻，而且呢它是一个8支装的幸运礼盒，到手价只要199，另外呢还可以和其他的商品来进行凑单，参加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啊更合适了。那么欧舒丹他们家的网炸产品护手霜啊，这支礼盒足足8支，每支呢是30毫升，放在包里啊，或者是放在办公室，搁在床头柜啊、卫生间呢，随手一支，随时都可以来给我们的手部去补水。这8支呢也是一个热门香型，有经典如果木、浪漫玫瑰、清甜樱花，还有淡雅白薰衣草，另外还有橙花、桂花、樱桃香，每一款香味都不踩雷。质地呢，它是那种非常非常的好推开的，然后呢也不会说是那种很黏腻的粘键盘的那样子的这种质地啊，非常的水润，滋养双手，可以改善干燥起皮、粗糙长倒刺的问题，坚持用双手细腻又柔软。那么是正品，可以带溯源码的，您可以查验，放心入手。礼盒呢还配备礼袋，顺丰快递直接到邮，包邮到家。平时单买一支欧舒丹的护手霜就要50-60了，那么现在8支单独买的话呢，大几百。今天乐购商城礼遇双节的这个福利啊，整套8支礼盒装到手只要199，这么一换算下来的话呢，平均一支20出头啊，这个价格平时您根本买不到的。所以啊，放在家里啊，放在办公桌或者是卧室啊、卫生间各摆一支，全家都可以用得上。平时呢，在做完家务或者是洗完手之后，随手挤一点，呵护双手。不都说嘛，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所以呢，千万不要等到秋天了，这个换季了，冬天了，干裂了啊，疼痛了，才想起来要养护它。您可以来搜索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乐购908，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您可以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再次提醒您啊，一定要提前对，然后呢来领取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老年共病多纷扰，科学用药防现劳。老年人常身患多种慢性病，需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严格遵医嘱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切勿因症状好转或担心副作用就自行停药，减量，尤其是降压、降糖等长期用药。同时，老年人要避免错服、漏服药品，建议用分隔药盒按顿服分装，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设置闹钟提醒。此外，做好用药监测是科学管理的保障，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并记录，留意头晕、乏力、黑便等新发不适，出现异常或新发病症应及时就医，就诊时要向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全部药品。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又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乐购九零八，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九零八
10: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1: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

0: 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2: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4: 燕之屋。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这看怪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九零八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九零八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1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乐购908，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4: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1年4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即养肤、防晒、提亮、持妆4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 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块钱，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7: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8: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只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7: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8: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0: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0: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8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9: 嗯，我懂了，妈妈。
8: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9: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8: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9: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8: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耶！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

0: 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3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3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3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9: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豪利，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我是一鸣，继续陪您在路上。那这个时间呢，和大家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目前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需要从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然后呢再前往前山往越西方向的匝道，到安庆往前山方向的匝道进行绕行。那么预计呢，这个封闭是9月30号结束。我们也希望大家了解路况之后呢，及时调整您的出行路线。好，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2: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

0: 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1: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2: 爸，我回来啦。
1: 回来了，吃饭了吗？
2: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3: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9号，下周呢，我们将会正式迎来今年的中秋佳节，啊，后面又紧接着啊，三天以后就是国庆长假，所以双节就要到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在一边是忙碌，另外一边也在想着走亲访友或者孝敬家人应该买什么样的礼物，有的时候真的很纠结，不知道怎么表达好自己的这样一份心意和祝福。真的，大家可以上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啊！因为我们特别设置了一个叫双节好礼专区，您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在那个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您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价格特别的实在，品质也非常的棒。你看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呢新鲜的猕猴桃，这个水果特别棒，品质啊，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是软籽的那种。908的主播帮您进行了提前的试吃啊，喝酒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点击一下，像五粮液呀、泸州老窖啊、古井啊、杏花村，有多款的好酒呢，已经为您备齐了。所以说，走亲访友、全家欢聚呢，都是拿得出手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光有品质，而且还有优惠。进店大家首先要注意，满399就立减50大额优惠券，要去领一下，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真的不用等啊。说到好物呢，最近几天真的凉快很多哈。说到这个秋天呢，很多朋友觉得一到换季，虽然可以感受到秋天的那种天高云淡啊，那种秋高气爽，但是很干燥，空气真的很干燥。而且呢，不光脸容易闹脾气，手也特别容易闹脾气，干燥起皮，倒刺层出不穷，就摸起来特别的粗糙。你涂别的一些护手霜，要么是很黏腻很护手，要么呢是刚刚涂完没多久又干了。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款欧舒丹的护手霜，滋润度相当的棒啊，清爽不黏腻，还是8支装的幸运礼盒，自用送礼都特别的合适。礼遇双节福利，仅需要199，还可以和商城其他的产品去凑单，只要满399就可以立减50，到手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非常的给力这个价格啊。我们都知道欧舒丹的护手霜真的是老网红了，我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在用。刚刚说这个礼盒足足有8支，才199，每支呢是30毫升，小小的一支，你可以揣到包里，放到办公室，搁到床头，真的是刚刚好。出门呢可以随身带着，随时随地呢给手去补一补水。而且一盒里面呢，我们看了一下啊，集齐了多款热门的香型，有经典的这个乳木果味香，还有浪漫玫瑰、清甜樱花、淡雅白薰衣草，还有橙花、桂花、樱桃香，就是每一款的它的味道都是不踩雷的。质地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上手特别好推开，涂完以后呢不会油腻，也不会粘手机粘键盘啊什么的，深层的滋养您的双手，改善你的双手的干燥起皮或者是很粗糙长倒刺的这些问题。坚持用的话呢，你会觉得哎呦，双手变得细腻又软嫩啊。而且我们的商品都是正品带溯源码，您可以去查验。礼盒呢我看了一下，它是配备礼袋的，就是顺丰是直接的送到家，非常的方便。平时单买一支欧舒丹护手霜要50-60，8支算一下多少，大几百就没有了啊。那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的礼遇双节福利，整套8支礼盒装到手价只需要199，平均一支呢是20出头，这个价和平时怎么可能买得到，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不管是自己囤还是准备礼物，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特别是女孩子啊，因为平时可能比较忙碌，要做家务啊、洗手，你随手起一点就可以呵护你的双手。都说呢，这个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千万不要等到干裂了啊、粗糙了、疼痛了才想去养护。好，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好，傍晚的5:2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在路上的朋友，希望哪首歌陪伴各位的左右，欢迎大家呢把你推荐的私藏音乐、私房音乐发到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在音乐当中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六，因为明天呢虽然是周日啊，但却是工作日，所以说今天用音乐的方式为你加油。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时间是傍晚的5:30，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全省的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6到28度，沿江的西部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淮河以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中雨。

0: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0: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1: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37哈，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大家呢及时来传递路面的最新的通阻信息，特别您发现的交通安全隐患，欢迎大家及时提醒，让更多的朋友远离堵点，远离这些危险的因素。好，另外呢，各位在路上希望听到哪些好听的歌，特别是最近的私藏好音乐，不管是新歌老歌，都可以发到我们的90.8官方微信当中。好，接下来时间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周末长知识。我们来说一个每天都要进行的一个内容和话题，那就是盐，吃盐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呢，自己做菜的时候盐放的不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呢，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盐远远不止炒菜时放的那么一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推荐呢，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该超过5克，大概呢就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啊。那么究竟这个盐应该怎么控呢？这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不会超标呢？来听听接下来的这段录音。
1: 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2: 首先呢，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它进而呢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以及死亡的风险。另一个呢，可能会损伤胃黏膜，进而增加慢性胃炎以及胃癌的风险。当然，过多的钠的摄入呢，它会经由肾脏排出，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同时呢，也可能会促进钙的流失，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均食盐摄入量要降低20%，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
0: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那我也不是每天都在家里做饭呢，我可能会点外卖，也可能呢去这个餐厅、去饭店去吃饭。那么在去饭店或者说是点外卖的过程当中，这个怎么点啊，怎么去选菜才能够避免吃到更多的盐，做到少盐的饮食呢？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建议。
1: 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2: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啊。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在点菜的过程当中呢，最好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等。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选一些呢，像清蒸啊、凉拌啊，还有炖煮的一些菜肴。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傍晚的5:4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我是一鸣，继续陪伴在各位的左右。奶茶现在呢已经成为很多人犒劳自己的日常选择了，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根据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团队的研究，奶茶成瘾和抑郁焦虑这些风险呢是紧密相关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接下来时间通过一段录音更多的去了解一下。
1: 根据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团队的研究发现，奶茶成瘾与抑郁焦虑等风险相关。究其原因，高糖摄入会快速激活大脑奖赏系统，释放多巴胺，但来得快去得也快，随后产生空虚感，并出现耐受，越喝越多。
2: 就是这种快速的游戏啦，这种刷短视频啦，这种糖啊高糖饮食啦，高糖高油就是高碳水饮食啊，这种就是比较廉价的多巴胺，这种呢就是它分泌的快，然后呢去的也快，那这样呢就会导致就是很快的你开始前面兴奋了嘛，那多巴胺撤掉以后，它会很快的又这种，它往往是一种空虚感。
1: 除了心理依赖，长期高糖摄入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身体危害，可能导致肥胖、皮肤老化、失眠、痛风、心血管疾病，还会引发炎症、血糖波动，进一步加重情绪问题。
2: 对，你原来是三分甜，你后来你发现三分甜不够了，你就是5分甜、6分甜，这样的一个你的糖分会摄入会不停的增加，这样会导致，比如有的人他为什么会越吃越胖，越胖他越要大量的饮食再来去提补，因为你不吃的话会可能更容易焦虑和抑郁。
1: 如果已经出现依赖或情绪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医生建议要循序渐进，用现实中的兴趣爱好、人际关系、劳动去替代，追求更为持久的生产性快乐。如果情绪问题严重，应及时到心理科就诊。
2: 就是我们通过现实的努力自己去找这个有意义的事儿，然后当你这个事情去完成了以后，完成感，然后就获得多巴胺。这种多巴胺既快乐持久，又同时会让你觉得对这个世界有掌控感，这个是在很多时候是能抗抑郁。
1: 记者卢静俊报道。
0: 好，听了这段录音，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啊，就是高糖摄入呢会快速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释放多巴胺。但是奶茶所产生的这个多巴胺呢，来得快，它去得也快，随后呢就让人觉得哎呦特别空虚，出现耐受，让人觉得越喝越多。除了心理的依赖之外呢，长期摄入高糖饮食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身体的危害。如果已经出现了依赖或者是情绪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刚刚医生也是做出了建议用现实当中的兴趣爱好、人际关系、劳动去代替，追求更为持久的生产性快乐啊。就这样的多巴胺呢，不仅更加快乐，也更加持久，还会让你对世界产生一种掌控感。

好，各位在此时此刻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欢迎大家也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在路上我们一起分享属于你的私藏好音乐。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1-6303。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3: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好，18:02，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908锐评论。河南新野一群基层语文老师自发组建了微信群打卡，每天手抄新华字典等工具书。在特级教师孟素琴的建议之下，老师们手写研读字典，梳理字音、字义、字理，互相的交流分享。那关于这件事儿，我们来听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分析点评。
2: 抄字典识汉字，看起来是笨功夫，其深层的意义却不言而喻。教育的根本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这每个环节其实都内在的要求师者必须要对知识有充分的汲取领悟与获得，而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的就是下笨功夫。就拿看起来最简单的汉字来说，如果仅仅满足于表面的认识，那么很多老师讲授起来也就只能是不求甚解，甚至一知半解，一旦以讹传讹的教授给学生，后果可以想象。或许有的人会不以为然，认为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不懂的知识只要上个网或者问一下大模型，分分钟就能找出标准答案，现在还在倡导抄字典，未免有点 out 了。这样的认识为显然有点片面。技术的便利恰恰放大了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风险，通过检索所获得的答案固然可以瞬间获得，但毕竟是外在与人心人脑的，始终无法替代个体在反复的揣摩比对书写中建立起的深层认知。抄字典看起来是笨功夫，却会让人在一笔一画的抄写中，在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中，去感受字形的结构、字义的脉络，真正形成内化于心的学问。这种沉浸式的体悟是任何的快捷检索都无法给予的。更重要的是，当一位老师对知识有身体力行的求学态度，且能够对于所传授的知识有深入的把握，其传递的便不只是知识本身，更是一种对学问的敬畏与专注。这样的笨功夫恰恰是对当前的碎片化学习最有益的警醒与补充，也势必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懂得知识获取的背后必然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任何真正的学问都离不开日积月累的沉淀与打磨，信息技术越发达，这一点将会显得越珍贵。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18: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信息。提示大家，目前的徐明高速四线出口超宽车道正在施工。那么出口的超宽车道是无法通行的，预计9月23号结束。好，另外呢，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傍晚的6: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周六合肥市区的晚高峰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互相提醒。刚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文字啊，他说提醒大家，合肥金寨路由南往北，距离芜湖路出口大概50米位置，发生两车的碰擦事故，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各位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合肥金寨路由南往北，距离芜湖路出口50米的位置，两车相擦，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经过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好，我们想说，周六的晚高峰呢，虽然比不上这个工作日的晚高峰那样的忙碌哈，那样的车流量饱和的那种状态，但是不少路段呢依然是大压力，所以各位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了，加大安全车距。那么现在迎来了装修的旺季，最近呢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个重磅的活动，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真的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啊。究竟有哪些呢？你看，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另外就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又是免费赠送的，特别省心，特别省钱。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呢、地板呢、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新升级了，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特别好啊，就是浴火是不燃燃的，使用寿命会更长，就是关乎大家的消防安全，让你们家呢更加的舒适，而且呢安全永远放到第一位。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计划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你们家装的报价清单。热线号码记住：0551-6556-0303，6556-0303。
1: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

0: 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7: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6: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7: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6: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7: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出现。全省的偏东风2到3级。凌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6到28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呢大别山区会有中雨。好，目前合肥多云，室外的温度26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

好，这个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装修哪些事儿啊？很多朋友觉得自己装修特别麻烦，买家具软装吧，花销有特别的大。来，正在听节目的有装修计划的朋友，是不是有这个困扰和烦心事儿啊？确实，这个装修是一个特别浩大的工程，但是呢，匠人之装刚好解决您这样一个难题。他们推出了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九月份呢是限时开启。那么究竟具体有哪些福利要送给大家呢？这个福利里面送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绝对是实实在在都是您需要的，听听看。首先是送空调，你们家有几个卧室呢？就送您几台空调，然后呢是19件家具。

0: 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包括像瓷砖啊、卫浴啊、木门啊，这些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呢会更长，等于是装修啊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配齐了，实打实的帮咱们业主省下了几万的软装预算。好，在安徽有装修计划的朋友，现在呢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你们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清单。电话呢是051-6556-0303 6556-0303。
1: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2: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2: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2: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3: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2: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2: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2: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3: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好，下周呢我们就会迎来中秋佳节，后面呢就是紧接着来到的欢乐国庆长假啊。最近很多朋友呢虽然说是在节前忙碌的这个节奏氛围当中，但是也在计划着究竟送给家人呢，送给帮助过你的人呢，送给客户什么样的一些礼物，非常的能够表达自己的心意，而且呢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品质在线啊。大家可以上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去看一下，双节的好礼专区呢真的是为大家暖心上线了。你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券，这个礼券，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喝酒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一下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为大家备齐了。而且呢我们看到了礼盒包装特别的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合家欢聚真的很有面子，很有品质和档次。关键是有一点啊，就是最近的价格非常给力，您点击就是微信小程序乐购908进入之后，然后呢先去领券，领券了之后呢再去买就更加的划算了。进店呢首先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两天啊天气降温，很多朋友明显感受到秋天真的是来了。秋天秋高气爽，但是呢秋天也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什么呢，气候特别干燥。一到换季啊，有些朋友呢不光脸容易闹脾气，连手呢它也容易就是非常的粗糙，起皮干燥倒刺啊，层出不穷，摸起来非常的粗。涂别的护手霜呢要么粘手，要么呢非常的油腻，涂完以后呢好像时间不长就干了。那今天大家看一下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了这款欧舒丹护手霜，这个滋润度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拉满，清爽不黏腻。而且呢我们看了一下是八支装的幸运礼盒，自用送礼非常合适。礼遇双节的福利呢才需要多少，199八支哎，而且呢可以和商城其他的产品进行凑单，参加满399元立减50的活动，到手算一下哇、哦、更便宜了啊。因为大家知道欧舒丹的护手霜呢是老网红了，品质不用多说，这个礼盒呢足足八支，每支30毫升，小小的一支呢揣到包里放到办公室，搁在床头呢那是刚刚好，出门随身带，随时随地的给您的手部的皮肤来补补水。而且呢这一盒里面集齐了多款热门香型，有经典乳果木，还有浪漫玫瑰、清甜樱花、淡雅白薰衣草，还有橙花、桂花、樱桃香，每一款香味呢都不会踩雷，质地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用过的朋友应该知道特别好推开，涂完以后呢不会油腻，不会去粘那个手机，不会粘那个键盘哈，就是用感手感特别舒服，深层的去滋养您的双手，改善您双手的干燥起皮、粗糙、长倒刺的一些问题。如果坚持用的话，你会发现哎，手部皮肤又细腻又软嫩。当然有朋友问了啊，这个欧舒丹大牌非常好用，你们的价格也非常给力，品质究竟怎么样？告诉您，我们是正品带溯源码，您可以去查验，放心入手。礼盒呢还配备了礼袋，顺丰快递直接送到家，送给朋友也特别有面子，很好看，很有品质。平时呢单买一支欧舒丹护手霜要多少，50-60，对吧？八支您算一下多少，大几百就没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的福利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给力，整套呢是八支礼盒装，到手才需要199，算一下平均一支20出头，这个价格平时根本就拿不到，你不管是自己囤还是准备送礼物，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特别是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都说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不要等到它干裂了、疼痛了、粗糙了，你才想起啊，我要呵护它，我要养护它。好，购买这个非常的简单和方便，您只要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了。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 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哎，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地！
7: 慢着，别提上急事。
8: 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6: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9: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6: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8: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9: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6: 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9: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8: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10: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时间是晚间的7:01，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高速公路的最新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马上要为您连线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蒋光莹，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东北入口往广德宁果方向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6: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用药、恒伪药切莫擅停损疗效。慢性病大多属于终身性、进展性疾病，当患者身体舒适、指标正常时，并不是疾病痊愈了，而是药物有效控制住了病情。一旦擅自停药，药物作用消退，原本被控制的病情会快速反弹，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慢性病的治疗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任何停药、减药、换药必须遵从医嘱。长期服药的慢病患者需定期复查，动态调整方案，同时配合生活方式干预，双管齐下控制慢病。
7: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晚间的7:04，我们来说一说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啊，现在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都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呢，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 我带你去追星。
0: 追星是谁呀？
1: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0: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 你抬头看，
0: 天上好多星星啊。
1: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0: 爸，快看，是流星。
1: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0: 我们工作啦。
2: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0: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2: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1: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3: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0: 啊！完了。
2: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0: 水铺满了霜。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00。

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时间是晚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全省的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6到28度，沿江的西部和江南的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淮河以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中雨。那目前合肥多云天气，室外的温度25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

0: 好，下周呢我们将会迎来中秋假期，那么国庆假期呢也会欢乐延续哈，能让我们的这个身心得到放松和家人团聚。但是最近有些朋友呢节前忙碌，但是却在想着怎么去给家人表达一份节日双节的这样一种心意和祝福。买礼物怎么买？有些朋友真的是有这个选择综合症，不知道怎么去挑啊，既有品质又能表达这个心意。大家呢可以上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怎么上呢？其实特别简单，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啦。上去以后你会发现，哎，有一个双节好礼专区，真的值得大家一看一逛一买啊。为什么呢？你看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最近非常火爆，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还有呢新鲜的猕猴桃啊，饱满的大石榴啊，这些水果都为大家准备足了，准备好了。喜欢酒的朋友啊，无酒不成席嘛，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杏花酒，多款好酒已经为您备好了。而且呢我们帮您看了这个礼盒包装是非常的大气体面，你要是走亲访友合家欢聚啊，都可以拿得出手，很有品质。关键是现在有限时的福利加码。为什么是限时呢？就是大家要抓紧时间，真的手慢无啊，进店首先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秋天呢特别的干燥，不光呢有的时候脸会特别干，手呢也会闹脾气，干燥起皮，倒刺层出不穷，摸起来特别粗糙。然后呢你用别的一些护手霜吧，觉得又太油腻了，特别护手，就刚刚涂完了没多久呢，有的又干了啊，觉得品质又不在线。那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这款欧舒丹的护手霜，滋润度真的拉满，清爽不黏腻，还是八支装的幸运礼盒，自己用啊或者是送礼啊都特别的合适。礼遇双节福利仅需要199，还可以和商城其他的产品凑单，参加满399元立减50的活动，到手更加的合适。咱们都知道欧舒丹呢是老网红了，品质不用多说。这个礼盒啊足足八支，每支的30毫升，你小小的一支呢揣到包里，放到包里面，放到办公室或者搁到床头柜都是刚刚好，出门呢可以随身带，随时随地呢给手部去补水。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集齐了多款热门香型啊，有经典的乳木果这个乳木果香，还有那个浪漫的玫瑰香，清甜的樱花香，淡雅白薰衣草，还有什么橙花、桂花、樱桃香，每一款味道呢都是不踩雷的。欧舒丹呢很多朋友都用过啊，这个护手霜呢就是放到手上是很好推开，涂完以后呢不会油腻，也不会去沾手机沾键盘，是深层滋养双手，改善皮肤的这个干燥起皮呀、粗糙啊、长倒刺啊这个问题。时间用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哎，手部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软嫩了。价格给力啊，那么品质在不在线呢？当然在线了，我们是正品的，带溯源码的，可以查验，放心入手。礼盒呢佩戴礼袋，然后呢顺丰快递直接送到家。平时你买这个一支的护舒丹的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一支要50-60，对吧？八支单独买要大几百，但是今天呢八支礼盒装到手价199，您算一下是不是平均一支20出头？真的特别的给力啊这个价格。所以说呢，如果说今天不买的话，你以后真的可能会后悔。我听说过一句话啊，是身边的美女说的，说手呢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就千万不要等到干裂了，等到特别粗糙了才想去养护，养护应该是在平时。好，建议大家呢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呢去看一下啊，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就可以了。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守候在电视机前和手机电脑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全媒体实景直播栏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姚成，今晚我们的镜头聚焦到池州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池州街区突围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这一时段的节目由安徽公共频道、安徽经济生活频道、安徽交通广播同步并机播出。大家也可以登录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或者是安徽视讯的客户端收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各位点赞转发，在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心目当中池州美味。那现在呢，我们一同聚焦前方的赛场实况。
2: 当人家做的不一样，他整个汤头啊，包括可能都是从淮南，我们说拉到一个比赛的这个现场过来的啊。我再说一个去年的比赛，我印象非常深的，我的老家这个马鞍山战队，其实马鞍山因为它城市很新嘛，5、6年建市嘛，对吧？没有这么悠久的这种历史以及积淀，但是呢，他的队员们很团结，
1: 嗯，
2: 他的队员们很努力，所以马鞍山最后也是，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取得了一个4强的成绩。
1: 嗯，
2: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作为一个马鞍山人，我认为他们很可能会很快被淘汰，但是没有想到，哎，你看，走得很远很远这个路。所以想说真的，不管今天晚上是哪一支队伍，包括我们后面的比赛当中，不管是您啊，这个晋级到哪一步，面对的我告诉你，那绝对都是高手，咱还是得小心翼翼的哈。
3: 所以通过7支战队的比拼，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不仅池州战队啊是将传统的这个菜品说秋不花桂，
2: 嗯，
3: 对吧？有7种不同的做法，也打造出了很多融合类的菜、创新类的菜。在现场能看到有披萨呀，有一些什么桂鱼糕之类的。我相信7个战队也都是花了很多的心思，有很多的想法，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菜品里面去了。
2: 当然，当然。同时，亚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此时此刻站在烹饪区的中间，旁边这7支战队正好是来自我们整个池州市
3: 不同的
2: 几个县区，
3: 单县一区，
2: 对吧？我想起来，
3: 桂枝区。
2: 我想起来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在地图上去看的话，其实他们现在此时此刻拼凑出来的，正好是我们池州的一个版。
3: 哎，对，没错。
2: 所以我还想说，不管哪一支队伍、哪个区县的老师，今天晚上出现了啊，咱千万记住了这份责任，这份荣耀在身。其他没有出现的6支队伍也不要气馁，因为只有当我们7支战队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叫做池州味道。
3: 没错。
2: 好的，谢谢亚琼这一时间段参加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来哈。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专家评审仍然在非常认真的打分当中，稍后呢，大众评审呢也会进入我们的烹饪区来进行品尝打分。待会儿呢，我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报道。主持人，把现场还给你。
4: 好，谢谢。
5: 好，谢谢红丽和亚琼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情况。美食超级碗健康红瑞盛，上海红瑞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健康功能医师的领导品牌，更是超级碗活动的官方合作品牌，为我们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现在扫描屏幕上方的企业微信二维码，即可领取10元优惠券，并可以在我们现场上海红瑞盛站台处领取价值25元的精品运动袜一双。
4: 好，大家赶快行动起来，不要错过了这份小礼物哦。那在我们的舞台上也精彩继续，我们有请来自东至县的文旅推

0: 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业界同仁，大家晚上好，我是东至县文旅推介官王晨。30万年长风掠过摇渡河，千年诗意落于东流古街。秋日已至，生金湖候鸟如约归来，东篱菊花漫野金黄，漫天星河触手可及。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秋日冬至，感受这片土地的别样惊喜。冬至地处皖西南门户，三省交界，3小时可达长三角核心城市。这里是尧舜之乡，千年文脉在此流淌不息。秋日的冬至层林尽染，天朗气清，是短途出游、康养度假再好不过的去处。先说生金湖，金秋时节，数万只候鸟即将从远方飞来，在湖面起落盘旋，掠水而飞，漾开层层粼粼波光。湖畔的候鸟联盟度假区还引来了暖汤，泡在其中，眼前是万鸟齐飞的湿地盛景，耳畔是风声与水声，整个人就这样慢慢松下来，静下来。从长江边往东流古镇走，金秋的菊花即将次第盛放。陶渊明笔下的采菊东篱下，大概就是这般盛景。古街的青砖黛瓦间藏着茶饮铺子、文创小店等新业态，偶尔还能撞见一场精彩的古风演绎快闪。白日里赏菊漫步，到了夜晚，菊鱼造型彩灯尽数点亮，古街上飘着食物的香气，老戏台传来悠扬的曲调，千年古韵与人间烟火就这样自然地融在了一起。华龙洞遗址公园里，30万年前冬至人的痕迹还在。走进园区，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远古的时间线上，那些石器和化石沉默地讲述着人类从这里走来的故事，让人不由得心生敬畏。秋天的夜空格外的干净透亮，正是观星的好时候。星宫之城建在天文气象基地上，透过望远镜仰望，银河横贯天际，繁星如碎钻，洒满深蓝的绒布。那一刻，您会觉得城市里那些琐碎的烦恼在宇宙面前实在太小太小。周父接官厅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徽派老宅，六世书香、百年传风的故事就藏在这一梁一柱之间。站在天井里抬头看一方天宫，你会明白什么叫诗书传家久。不同的游客，冬至有不同的款待方式。想放空身心的去生金湖住两天，白天看鸟泡汤，晚上枕着水声入眠。喜欢热闹的留在东流老街逛吃逛拍，从日头正午一直玩到灯火阑珊。想带孩子长见识的，华龙洞和星宫之城一古一今，一个看人类从哪儿来，一个看宇宙有多大。住的地方也各有味道，飞利学院安静清雅，菊艺园舍绿窗见菊，梅果庄园枕山而眠。至于吃，冬至米饺皮儿薄馅儿鲜，山粉圆子烧肉软糯入味，冬至桂鱼鲜香浓郁，葛公豆腐嫩滑爽口，每一口都是皖南乡土最本真的滋味。
1: 拍照啊打卡啊，然后交通都比较方便，湖北的菜很好吃。
0: 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冬至秋日精品线路，一日游呢有3条线：生态赏秋线，串联了生金湖观鸟、候鸟联盟暖汤汤养、星宫之城观星；人文寻韵线，走访周父接官厅、华龙洞、生金湖；山水休闲线，串联生金湖、东流古街、星宫之城。这3天的行程呢，节奏都比较舒缓，适合想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朋友。二日游呢，第一天上午游生金湖体验暖汤汤养，下午逛东流古街赏菊，夜宿古镇民宿。第二天上午探华龙洞，午后探访周父接官厅，傍晚星宫之城，晚上品冬至美食，从容而尽兴。 金秋冬至，湖光与星光同在，古韵与烟火共生。我们期待与各位携手把这份美送到更多人的面前，也欢迎八方游客来冬至走一走，看一看，让秋天慢下来。大美冬至，静候惊至，谢谢大家。

0: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演员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也感谢刚才的文旅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的另一路直播连线，莎莎已经来到了品鉴区，我们把时间交给她来看大屏幕。
1: 主持人你好，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此时此刻呢，我跟我的这个搭档莎莎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烹饪区哈。莎莎不说话是因为刚才吃到什么好吃的了吗？
0: 太香了
1: 是吧？
0: 忍不住了。
1: 对，因为今天晚上是这样，我刚刚其实跟池州当地的三位不同的这个文旅推荐官啊，我们的主持人搭档了一下，啊，一直在忙工作，啊，一直在说我们的美食，一直在说这个打分的标准，但是我不想今天晚上离开池州的时候还有遗憾，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段里的连线其实。要不这样吧，我就一个人，我负责吃，莎莎你负责说，你看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所以你作为东道主，首先带我去吃哪一道？

0: 是我觉得，因为哪道离我们最近，我已经盯那道，
1: 已经盯了很久了，是吗？
0: 十台螺丝烧鸡很久了。
1: 十台螺丝烧鸡，
0: 对，
1: 走着，
0: 我来就在我们的眼前，
1: 必须要去问他们要一份哈。
0: 其实这是我们的食台的一道特色菜，来食台不吃螺丝烧鸡等于白来食台。
1: 螺丝吃过，烧鸡也吃过，螺丝跟烧鸡结合在一块儿
0: 没吃过，
1: 第一次见
0: 啊，
1: 第一次见，
0: 那一定得尝一尝。
1: 嗯，
0: 我已经快，
1: 但是我感觉
0: 流口水了，
1: 我们根本就挤不进去，
0: 忍不
1: 住。现在我们的这些，
0: 你有没有看过主喜的日记？
1: 我当然知道，我们远道而来，从韩国而来的
0: 啊，我们的主人翁就在这里。我想采访他一下，主喜，感觉怎么样？螺丝烧鸡
2: 啊。非常好吃
0: 啊，非常好吃，听到没有？我们的友人都说非常好吃，赶快尝尝啊！
1: 赶紧的，
3: 吃话筒放一下行吗？
0: 你看这色泽，
3: 等一下来拿。
0: 你看这汤汁儿，
1: 我来试
0: 试。我感觉这汤汁拌个饭都能炫个两三碗。
4: 这里我们还配的有西米饭。
1: 哦，你考虑太周到了。
5: 配上我们食材的精酿啤酒，你尝一下，
6: 就是螺丝配啤酒，
0: 越喝越有
5: 标准的，就是这个螺丝用它来喝我们食材的富硒精酿啤酒，标准的啤酒搭子。
4: 啊，一定要这样是吧？
5: 对对对，
0: 我给你拿着。
4: 好嘞好嘞。
0: 怎么样？
1: 我不想讲话了，你不要妨碍我吃，太好吃了。
0: 好鲜，好鲜。
4: 确实确实很棒，
0: 快尝尝。
1: 来给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朋友，我们先
0: 看一下，哇，这个色泽真的是，
1: 看一下这个色泽哈。
0: 什么口感？
1: 其实把这样，我们说一道鸡肉啊，放在锅里炖，炖的不柴是有难度的。
0: 嗯，
1: 特别棒。
5: 刚刚说了这个螺丝和啤酒嘛，它是完美的啤酒搭子。那现在呢，您已经尝到了这个螺丝还有鸡肉，那这碗里面同样还有我们的鸡汤。这个鸡汤
1: 拌饭嘛，
5: 你一定要配一勺我们这个
4: 食材三件套。
1: 好，
5: 食材的西米饭啊，绝绝子，绝对是绝绝子，你一定要尝一口。
4: 螺丝，食材的螺丝鸡，
0: 这个汤汁儿拌饭真的是绝了，只能用两个字形容，绝了，你知道吗？来，我给你
1: 莎莎，你知道，其实这个吃法哈，对于池州，包括我们整个南方的朋友来说不稀奇，但是其实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非常稀奇。
0: 嗯，
1: 因为北方是没有这个吃法，就南方典型的南方吃法就是什么什么汤
0: 拌饭是吧？
1: 什么什么汁儿，哎，拌个饭，什么什么做个泡饭，就只有南方才会这么吃，对吧？
0: 对，你像池州鸡汤泡饭，这个任何汤汁儿都能泡饭，而且说实话，这个汤饭啊，我们都能一下炫了好几碗，瞬间食欲大开。什么感觉？好不好吃？
1: 我告诉大家什么感觉啊！如果不是因为此时此刻这么多摄像机镜头在拍，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吃啊！我会把这个锅的饭直接倒到这个里面，然后把它端到旁边去吃，因为所有的这个汤汁泡饭真的是太美味了。点赞点赞啊！必须要给大家去隆重的推荐一下，谢谢谢谢
0: 谢谢，这道菜真的是
1: 特别棒特别棒。
0: 那
1: 好，
0: 刚刚
1: 我们这边看看，
0: 我选了一道菜，那你看看你最想吃哪一道？
1: 我最想吃，我哪一道都想吃。
0: 人不能贪啊，
1: 人不能贪是吧？
0: 对啊，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尝尝这个黄金果，因为说实话黄金，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在青阳有一个这个黄金啊，就黄金这个东西呢，不仅能够吃，而且很多人会把它拿来
1: 做药，
0: 对，做泡水啊，
1: 泡水泡酒，
0: 对，然后包括现在有黄金糕，所以来青阳我们就得尝一尝黄金这道菜了。
1: 这边的做法是黄金果蒸辣味儿，
0: 对，
1: 啊，这个辣味儿必须要尝一块。
0: 也就可惜了，今晚没整点儿。
7: 自己蒸过的腌过的香肠。
0: 哦，自己腌的香肠。
7: 腌的香肠。
0: 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7: 香肠，然后是自己腌的腊猪脸和富硒米蒸过的那个米，然后蒸过的米饭煎出来的锅巴。
0: 哦，
1: 这道菜其实在很多的这个饭店的宴席，包括商务宴请上都会出现，
7: 在我们本地是很家常的一道菜，
1: 很家常的一道菜，
0: 因为它下酒。
1: 它不是下酒，它是酒喝了以后不舒服，吃两块压一压。但是很少有人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就会去吃这道菜，没关系，我来替大家尝一尝。
0: 没事，你刚刚也喝了对吧？喝了我们食台的这个富硒啤酒。 再来一个。
1: 就是这个这个小锅巴这个东西是最诱人的。
0: 这是我们糯米做的吗？还是哦，糯米，
8: 富硒糯米做的。
0: 哦，富硒糯米。
8: 煎过
0: 的。哦。就是我看一般来说锅巴它不都是脆的吗？这个夹起来。哦，
1: 对，所以说到这儿，我想就一定要给后面所有参加比赛的这些大厨老师们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哈。今天的温度应该来讲还比较适宜，菜上来的话不会很快就凉掉，但是我们到下一个月十月份的这个月底的时候，那对不起，你的菜上来可能很快就凉掉了。
0: 因为菜我们讲究一个热乎气儿嘛，
1: 对，你凉掉了再热，那个味道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后面的老师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菜品端上来之后，我们做好一个这样的这个保暖的工作。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一定要讲究一个锅气，
1: 让我们的这个菜从锅里出来时候什么味儿，然后到评委的口里头还是什么味儿，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
1: 谢谢您的这道菜，
0: 谢谢，
1: 特别好吃，
0: 谢谢，
1: 特别好吃。嗯，好，我们继续往这边来看一看。
0: 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大众评审在这道菜的面前啊。
1: 我们这样吧，我们来问问这个大众评审，我看他们也吃了半天了，吃了好几道，我们来问问他们的这个感受好不好？
0: 好，啊，好。
1: 来，帅哥，那先介绍一下，你是从哪里来的？
9: 梓州学院。
1: 啊，池州学院的，是池州本地人吗？
9: 不是。
1: 哪里人？
9: 广西人。
1: 广西人呐。
9: 啊。
1: 哦，广西人，那来安徽吃这个菜能吃得惯吗？
9: 吃得惯。
1: 今天晚上我看你也转了一圈，吃了很多道菜了。令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哪几道菜？
9: 那边有一个圆的那个饼挺好吃的。
1: 圆的那个饼是哪一道菜？
0: 圆的那个饼。
9: 哦，我看一下。
0: 哦，有照片。
1: 哦，还拍照了是吧？
10: 啊，都拍了。
1: 哦，所以待会儿要这个投票呢。哎呀，你看。
10: 这个。
1: 这是藕饼吗？
0: 这个属实有点烤到我了。
1: 我也被烤到了。不重要。你觉得它为什么好吃？给我们分析一下。
9: 感觉挺脆，然后比较香。
8: 嗯。
9: 有啊，就感觉挺合我胃口的。
8: 挺合你这样的一个胃口的。
9: 嗯。
1: 哎，那我也非常好奇了哈，广西的这个菜品啊，这个口味啊，跟安徽肯定是有所不同。你们那边是不是吃这种酸辣会更多？
9: 还好，辣的比较喜欢吃。
1: 嗯。
9: 然后
1: 酸口的是不是也很多？
9: 我那边比较少一点。
8: 比较少一点。
9: 嗯。
1: 安徽的菜有什么特色？尤其会在重油、重盐、重色，会比较咸。所以我特别想问你，比如说你想吃这样一个锅子这种菜的时候，一锅鲜，你会感觉到有什么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吗？
9: 能感觉到味道跟平时有点不一样，但感觉挺好吃的。
1: 挺好吃的。好，那接下来的这个答案我们就不问他了，我们待会儿看一下这位广西的来的这位帅哥，哎，他会把他心目当中宝贵的两票
0: 投给谁。
1: 嗯，其实很关注，因为我们一直很多这个超级碗的这个战队做的这个食材做的这个食物都是给省内的朋友吃的，很难遇到这个省外的嘛。好，待会儿我来交给你哈。我们接下来问问两位，这个女士你好，从哪里来？
11: 啊，我宿州的。
1: 宿州的，您是从哪里来的？
11: 我就池州本地的。
1: 哦，池州本地的。好，那我们先问一下这个从北方而来远道而来的这个宿州的这个朋友，我不想问你哪一道菜最好吃，我就想问作为大众评审啊，你的这个打分的标准跟维度跟专家评审有什么区别？你的考虑是什么角度？
11: 就是好吃啊，就是味道就是很美味，然后就被分会高一点。
1: 好吃。
11: 对。
1: 长得不好看呢？
11: 也会，就是如果长得更好看的话，就让人更有食欲。然后我感觉美食的话，它的样貌就是那个外表，还有它的都很重要。
1: 那如果我告诉你，你吃的这道美食既养颜又养生呢？
11: 那肯定更喜欢吃。
1: 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大众评审，尤其是女士，她们的这个打分标准跟专家评审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好看，你好看你才能吸引到我。第二个你要好吃啊，吃完之后你告诉我，哇，这东西还能让我
0: 美容养颜，
1: 哎，对，给我补充胶原蛋白，哇塞，你就是我心中的小星星，对吧？
11: 对。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听了这么多，我觉得这些其实不是我们想了解，而是我们想分享给我们现场的每一位大厨老师，以及之后参加比赛的这个各位队员们，真的非常重要。大众评审要知道他们的这个打分标准占到40%的，可能他们的一票两票真的就能翻盘翻很多分，一定要注意啊。好，谢谢莎莎，谢谢现场所有的大众评审以及我们的这些大厨老师们啊。那我们这一段的连线呢就暂时到这里，接下来 把现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0: 好，谢谢红丽和莎莎。
1: 好的，谢谢红丽。灶台上正忙活着，场边的县域风味展区呢也是非凡的热闹哈。池州各地的特产、文创小吃一字排开，烟火气很浓。咱们也跟着前方的记者孟如去逛一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池州市的老池口街区。那此时此刻正在此刻进行的是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街区突围赛池州站的比赛的现场。顺着我们老池口街区走进来，到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旁边满满当当全部都是人。在这边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在现场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搭建的一个游戏互动区。那现场呢，只要购买了我们古井系列的产品，或者是参与我们拍照发朋友圈打卡的任务，就可以获得我们套圈圈的这个圈圈。现场呢有非常多我们古井的美酒，你看我们的老瓷瓶，我们的古五系列，还有我们的神力酒，以及我们古井集团今年给大家推出的一些饮品系列啊，可以给大家带回家，套中了就可以免费带走。那同样呢，每一次在我们的超级碗的现场呢，都会有我们古井的展台跟大家见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都是由我们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冠名播出的，对不对？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摄像老师的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场有这个神力酒，而且呢还有一系列的好酒给到大家免费品尝。刚刚我还听到我们现场有观众朋友说，哇，好喝，然后顺便就买了几瓶带回家。这个神力酒呢也是我们今年给大家推出的一个主打系列，用到的哈是我们亳州的相应的这个药材，给到大家一系列的这个保健的这个功效。那很多的朋友呢也是把它当做自己的晚安酒，或者是在家里跟朋友一起相聚的时候，或者自己一个人独酌的时候会去喝的，一小瓶刚刚好，也不会过量啊。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带回家。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啊，受到我们广大的酒友们喜欢的古井系列。那我们的帅气的小哥哥思源就在这里，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古井的展台。那大家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哪一款？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展区我们的产品非常多。然后大家非常关注的还有非常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古五产品，以及我们的神力酒，还有老瓷贡。对，
2: 这也是我们古井系列一直受到我们国民大家热度非常高的这几款酒。我看我们现在也有什么古二零啊，对不对？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古三零啊，还有我们今年推出的轻度酒，适合我们年轻朋友喜欢的。刚才我们提到了最受大家关注度高的其实还是我们的古五，因为我们超级碗有句口号，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欢欣鼓舞为超级碗干杯，对不对？来，那把这个鼓舞，我知道我们今年其实是给大家做了系列的升级，并且是不加价的。来，思源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3: 我们现在的鼓舞产品呢是全面升级，品质提升，然后提质不提价。然后呢，我们的陈酒的勾兑的一个比例啊，已经到了一个黄金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品尝，或者说朋友小聚，口感都是非常好的，非常适合大家现场购买的。
2: 好，那刚才呢，我们这次也给大家介绍到了鼓舞一直非常受到大家喜欢。那大家无论是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超级碗的比赛的现场，都可以把我们的鼓舞带回家，或者我们古井系列的好酒都可以带回去。那我们关于古井的这个展台，我们就暂时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我们的秋浦市集，给大家来介绍我们此次超级碗的这个超大这个市集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超级碗在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大家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吃这样的一个集合性的一个盛会，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舞台区这边呢，还在火热的进行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评判。刚刚呢，我们在门口的这个互动游戏区，就是我们可玩的区域啊，很多的朋友在这边在非常快乐的玩着这个游戏。那在我们的主舞台区呢，就是我们可看的部分了。那今天除了在比赛过程当中有这个厨艺的比拼，还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当地的民俗的表演，也是深受到了现场观众朋友们的欢迎。那大家现在顺着我们摄像机的镜头能够向前方望去的一条长长的街区，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主推的秋浦市集。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秋浦市集呢，此次也是邀约了40家来 自我们池州本地的啊这个展销的这个摊位，有很多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当地的一些美味。也这边呢是我们的粉丝大本营啊，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准备了很多的好礼，只要这个扫码加群就可以免费获得好礼，非常贴心啊。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红瑞盛健康体验馆，继续往后来看，朋友们，这个就是池州的杨先生蛋糕店。我来前啊，帮大家打探了一下，他们家有一个今年非常适合大家中秋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送的。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到此就暂一告段落了哈，但是我们的新媒体直播呢还在全程不间断的进行，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安徽广电新媒体矩阵、安徽视讯客户端持续来追踪、品味、品鉴、打分、投票的情况，不要离开，精彩继续。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意礼献人生路。

0: 享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九零八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10: 推荐，耶、
11: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4: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5: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4: 电信 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5: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4: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5: AI 办公搭载 Plus 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

0: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眼中泪。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熏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

0: 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喂，谁啊？
1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0: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1: 包在哥身上。
1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

0: 梦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我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 聆听经典。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6: 需要我做什么？
8: 演戏。
4: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9: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4: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0: 二人抵达南京后，吕宗芳跟余则成交代的什么？
1: 当面交给他。
2: 这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如果我遇到了意外，你就拿着它去陕西会馆找铁老板。
2: 陕西会馆找铁老板，找到后呢？
1: 之后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待会儿会有辆车停在拐角，你照直过去，什么也别说，开前门上车。
2: 上车以后应该怎样？高兴还是不高兴？
1: 平静。
2: 周福海是我们的人吗？
1: 帮军统做事，主要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汉奸现在是最愿意为党国效劳了。
2: 日本人快完蛋了。如果这次您不带我来南京，上面是不是会调查我？
1: 去吧，他来了。
2: 会不会调查我？
1: 你别想这些了啊！记住，如果刺杀李海峰成功，整个军统局都会为你庆贺的。啊，抗战快结束了，立大功的机会可比美女还要少啊！

0: 需要我做什么？演戏。他们的婚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你知道这个加州里多少双目鬼在盯着你吗？你们是假夫妻？暴露。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到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你危险吗？特工搭档孙红雷、姚晨共同潜伏危险敌营。
1: 余则成化名劳文池，顺利地被安排进政保总署电讯处，安插在李海峰身边。
2: 走。我们现在去哪儿？有些人你必须要认识，至于以后怎么办，就靠你自己了。劳文池，王先生在重庆时候的情报官，当年。 离开了匆忙，只好把劳先生埋在重庆了。啊，这位是政保总署总监万里浪先生。
3: 万前辈。啊，
2: 这位是日本军总部史川少佐。
3: 史川君。
2: 这位是反蒋义士李海峰先生，现在是政保总署的电信处处长。
3: 李处长，将来承蒙指教。 在饭桌上，三人对余则成的问候爱理不理。
2: 在南京情报界，这几位都是非常人士，为你接风，还是很给面子的。
3: 晚辈确实受宠若惊啊！万里浪斜着眼睛看了一眼余则成，问道：“
4: 老老弟去军令部二厅是谁提拔的？”“
2: 哦，在中央干校的时候，康泽跟蒋经国斗法，晚辈坚决跟从蒋经国。”
3: 离开干校的时候，是蒋经国推荐我到军令部。李世勋活着的时候，给你派过电台吗？
2: 派过，但我没收到。联络员的江伦被杨森的二十军征用了，
3: 所以传到汉口的时候，他就把电台沉到江里了。
0: 你以后跟着李先生听差，还不进一杯？
2: 哦，恳请李处长不吝栽培。
3: 面对余则成递过来的酒杯，李海峰头都没抬，反而和旁边的日本人碰了下酒杯，蒙头喝下。饭桌上的气氛有点尴尬，沉默良久，李海峰终于开口：“
2: 军令部在南京有秘密电台，你知道吗？”“知道，有两部，但是他们知道我来南京的消息，一定转移了。”“你是怎么暴露的？”“哦。”
3: 梅机关在大东书局的组织被破获，有人叛变出卖了我。汪先生生前曾经嘱咐过我，说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找他或者是周先生，所以我就来南京了。
2: 军统那边熟啊？
3: 不熟，熊长官跟戴笠水火不容。
5: 这顿饭吃完后，余则成也就和南京的特务头子们混了个面熟。第二天，他前往政保总署电讯处报道：“
6: 凡是英语书写的，送到翻译二科，科长要在回执上签字。下班前统计回执处，核实后送到档案室，档案室主任要签字，不得过夜。”
0: 需要我做什么？演戏。他们的婚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你知道这个加州里有多少双目鬼在盯着吗？你们是假夫妻？暴露。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到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
7: 你危险吗？
0: 特工搭档孙红雷、姚晨共同潜伏危险敌营。 余则成的办公室正对着李海峰的办公室，每天余则成观察着李海峰离开办公室的时间，并摸清他的出行习惯，等待着下手的机会。但事情远远没有想象的顺利。就在余则成摸清了李海峰的行踪，要跟吕松芳接头的时候，却亲眼看到吕被枪杀。
8: 喂，永安纱厂的股票还延期交割吗？
9: 今天不延期。
0: 怎么？你想出手？
1: 对，我知道很多套利的消息，越快出手越好。
0: 好吧，我帮你交易。那就按喜乐会的老规矩，五个点分红啊。
1: 喜乐会的老规矩，五个点。那就这样吧，谢谢。
2: 挂掉电话，云泽成前往喜乐会浴池，扫到门口，他环视四周，正准备进去，一声枪响传来。

枪响过后，余则成看到吕宗芳踉踉跄跄地从喜乐会里出来，最终体力不支倒在地上。一个戴着礼帽、一身短装打扮的魁梧中年，冲着吕宗芳又开了一枪，并迅速地掠过余则成藏身的地方。

0: 回到电讯处的余则成看到李海峰正在安排手下做事，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接受这个任务。
1: 胡说！总署和日军司令部的文件你们不是没看见？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陈主席和营总的意思。
2: 处长，我家的老夫老母等着我去养的，再说清乡的时候我也立过功啊。
1: 你们都立过功，都不想去，好，那就让丁伯村和万里浪去吧。

0: 你值班吧，我去电话局了啊。好。如果找我，就说我去电话局了。啊。喂，电信处。啊。他去火车站了。他
1: 去电话局了。
0: 都是刚刚走，我那，好吧。
2: 小陈啊，是不是处长？
0: 是啊，
2: 是不是去瑞金司令部？
0: 不是啊，说是让我上楼去做什么记录。
2: 你们这都是怎么了？日本人在抓山，去东北，将来执行潜伏任务，大家都躲着呢。
0: 你小心点。啊，谢谢啊。
3: 江沙吕宗芳的人马奎很快的被政保的人抓住，在审问中，马奎交代，除掉吕宗芳是军统的密令，因为吕是中共的人。
4: 这个人我认识，军统行政处策反科科长，叫吕宗芳。
0: 对。
4: 谁让你杀他？
3: 我有我的上级，你们都是军统的，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军统在南京有个秘密的策反据点，专门培训去延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前两个月派去了9个，很快就被延安破获了，抓了8个。上面很恼火，就开始调查。
4: 昨天，一个东宫的叛徒供出了他，上面决定除掉他。
3: 你是说，吕宗芳是中共的人？ 这不稀奇。他这时候来南京，就是为了调查第二批秘密去延安的人。
4: 胡说！据我们所知，他还另有任务。
3: 吕宗芳来南京，是来杀我的。

0: 疼不疼？
1: 把动作半个小时，我就把他们一网打尽了，你知不知道？
2: 我们也是想抓跟他接触的人，但是被他发现了。
3: 余则成一时不能相信吕宗芳是中共的人，刺杀李海峰的行动已经暴露，失去了上级，他成了军统安插在南京的一颗死棋。也许只有戴笠知道谢的存在，可谁又知道谢是何许人呢？他现在可以悄悄消失，他决定离开，跟左蓝去过他们希望的生活。
4: 在准备离开的时候，余则成来到了吕宗芳的住处。
2: 这就是那位先生的房间，好多天都没来住了。
5: 一点小意思。拿着。
2: 先，
5: 这个人是他吗？
2: 就是这位先生。
5: 你确定？
2: 是，就是他。
5: 哦，有没有人来问过他的情况？
2: 有人来问过，我们老板怕找麻烦，那我们就说没见过。
5: 哦，好，那你先出去。
4: 在房间里，他发现了吕的皮箱里自己和吕的照片和一把手枪。
3: 真要做个逃兵吗？不行，老吕的枪似乎在向他传达一个使命，使他内心突然卷起一股激流，这激流让他的热血沸腾。他迅速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单枪匹马继续下去，除掉李海峰。他很清楚，这个决定不是为军统，而是为吕宗芳，为真心抗日的人。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9: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10: 需要我做什么？
11: 演戏。
9: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12: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9: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4: 这天晚上，余则成认真地计划了暗杀及逃跑的路线，并把子弹涂上了毒药，

0: 第二天一大早，李海峰和家人告别后离开了家。
1: 爸爸，爸爸，
2: 来，
1: 爸爸再见。
3: 哪呀？哦，小哥哥在哪呀？超超，在哪啦？
0: 在路上，李海峰发现情况不对，便想掉头回去。
2: 别下车，倒车，原路返回。
0: 两声枪响之后，他的司机和保镖当场毙命。

0: 随后李海峰扔掉了自己的手枪并走出了汽车，余则成也从暗处走了出来。李海峰发现想要暗杀他的竟是化名为劳文池的余则成。
1: 就你一个人？你就是谢？重庆的还是延安的？
2: 抗日的。
1: 迟早

0: 回到电讯处后，他看到一群记者围着万里浪在采访着什么。
1: 你们这些记者又小气小题大做，来人，全轰出去！
0: 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余则成看到几名日军进入李海峰的房间，搬走了一些资料。紧跟其后的万里浪也来到了余则成面前。
2: 万长官，
3: 听说了吗？
2: 什么？
3: 他们人呢？
2: 出去了。我刚才在走廊里看见秦主任，大家情绪都不太好。
3: 李处长出事了，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3: 军统的人把他杀了，
2: 杀了！
3: 你们也要多加小心。你们是叛徒，他们恨你们，超过恨我们。
0: 在李海峰被杀现场，政保总署的人发现了被余则成扔掉的衣服和车轮的痕迹。
4: 队长，发现工作库就在那边。
5: 到底呀？内部人干的。
6: 党国复兴在即，像李海峰这等叛逃者是自取诛灭。昨日南京还在为李密海峰吹嘘聒噪，今天他以命丧黄泉，这就是叛徒的下场，令国人振奋。今晨九时，国防部二厅长官郑介民将军特为属下官兵开课训导，为奋勇锄奸的死难者致敬，壮烈殉国者英名不朽。
7: 现在可以走了，可以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对于所有人来说，余则成已经殉国了，只有走廊除外。现在他们可以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去了。
8: 余先生，请和我走一趟，有人想见你。
2: 你认错人了吧？我姓楼。
8: 我是军统南京站的，放心，

0: 本以为可以功成身退的余则成，却被转移到了军统南京站，授予嘉奖，并接到了新的任务。
1: 恭喜你啊，年轻人！我是军统南京站的站长，虽然官衔高你三级，但我必须向你表示敬意。
2: 哦，您就是陈站长，久仰，承蒙您高抬，在下不才。
1: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戴局长的特使叶子明叶先生。
3: 辛苦了，年轻人。
2: 戴局长的特使。
3: 委员长听到刺杀李海峰成功的消息，连说了三个好，戴局长也立即为你请了功。
2: 分内的事儿，为党国，为抗日，学生不惜生命。
3: 为了表彰你孤身杀敌的壮举，政府特向你颁发三等云辉勋章一枚。受戴局长的委托，我在此也转告你晋升少校的嘉奖。勋章、晋升令以及表彰仪式要等你回到重庆后一并举行。这里毕竟是敌后，恭喜你余则成少校。
2: 多谢局长。

0: 没人比你更胜任了。有一批重要的战备物资，上个月从上海秘密运往重庆的时候，被日军发现，扣在了轮船局。这次我来南京就是为了这个事，需要和日本人谈判，挽救这批重要物资。那需要我做什么呢？谈判的事我来进行，你负责。
1: 我和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电台呢？就用你们电讯处的。一会儿送你回去的时候，接你来的人会把密码测给你。
0: 用他们的电台会不会出纰漏啊？最好找一家商台吧，会更安全。他们的是最安全的。如果你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人怀疑，
1: 你就说是丁木村跟重庆方面的商业情报往来。丁主任啊，哦，那他要知道了怎么办呢？他会说是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你还有什么要求？
0: 没有了，只是有一事不明，我想问一问。
1: 说吧。
0: 我从广播里听到，
1: 说刺杀李海峰的人已经殉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哼，
0: 隔着千山万水，重庆的口舌还不是道听途说。他们可能把吕宗芳的死跟刺杀李海峰的事搞混了。
1: 哦，是这样。另外，我听 南京这边的人说，吕宗芳是共党，这是谣言吧？我跟了他那么长时间，我怕那不是谣言。吕宗芳就是共党的内鬼，2年前在西安被策反的，这种人必须彻底消除。
2: 也是个警示啊！他真的是共产党。为了了却吕宗芳生前遗愿，余则成只身来到陕西会馆，却发现吕宗芳早就安排左蓝在那里等候他，意图策反他加入中共。有人吗？有人吗？
3: 对不起，已经住满了，一个床位都没有了。
4: 我不住店，我找你们替老板。哦，那你请吧。吕先生可能意识到有问题，出事前他跟我说，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3: 你是余德成？
4: 不，我姓老。
3: 对，姓老。
4: 吕先生遇难之前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知道。离夫子庙不远，一条小巷子里。东西我送到了，告辞。
3: 老先生，请留步。吕先生让你到这里来，其实不是为了送这个东西，而是为了让你见一个人。
4: 除了您，我谁都不想见。
3: 别，还是见一面好。 人我都给你带来，别动。年轻人，别这么紧张。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我不想见你们的人，完成吕先生的遗愿，我心里就踏实了。告辞。
4: 他们是什么人啊？对不起，你听我跟你解释。谁告诉你我在南京的？
5: 你不辞而别，我还不能打探一下？
4: 我不是不想见你，我很想见你，但是这儿太危险了。谁告诉你的？
5: 是。

0: 吕宗方同志，你真的是中共？老李牺牲前让我来南京，一是为了和你见个面，还有就是我在重庆有危险，我要从这里去延安。
1: 延安？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延安吗？
1: 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共产党还不拿我去喂狗吗？你的这些情况，
0: 老吕都跟延安汇报过。你心向抗战，同情共产党，还保护过进步人士，这些延安方面都知道。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1: 他为什么要说这些？
0: 他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老吕做事一向谨慎，这两年他一直都在考察你。

0: 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走在一起，我真的希望我们有一样的生活目标，一样的信仰。
1: 这个国家都是中国人的，现在谈什么你叛变我，我叛变他有什么意思呢？重庆南将来还不是一家？我们就是两个普通的老百姓，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我们将来会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到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活里其实并没有政治，就是柴米油盐。
0: 你真的以为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开个大会，大家就能在一口锅里吃饭了？一个国民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就真的能组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庭了？
1: 当然可以。
0: 好，如果你这样以为，我们可以等。你不去延安了？我要去。
1: 我有我要做的事。那结婚的事儿呢？昨天柏林投降了，我想明天会是东京。如果一切正如你想象的那样，将来会是一个太平盛世的话，我会回来找你，和你结婚。那如果不是这样呢？那我希望你能够去延安。
0: 你答应吗？延安那边又是政风又是甄别，抓CC，抓三清，连自己人都抓。我一个军统分子去了，还有活路吗？我们都有政治信仰，以前没谈过，是因为我们必须隐瞒。
1: 说实话，老李认为事到如今，做托你工作的时机已到。没想到你这么犹豫。我没什么信仰。如果说有的话，我现在信仰良心。赶走日本人以后，我信仰生活，信仰你，就这样。
0: 可是，那样的生活根本不存在。
1: 不是不存在，你到底是真的爱我，还是工厂里没人接？

如果你觉得我们以前的感情都是真的话，就不要说这样的话。今天我们都有一些不冷静，你快回去吧。

0: 对不起，我没能说服他。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2026， 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清淡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

0: 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

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郎中，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
0: 好，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眼。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蒋光莹，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封闭。受雨雾影响，宣东高速杨柳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上高速。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3: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4: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2: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4: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5: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4: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2: 电量不足，请充电。
4: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5: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2: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6: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5: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6: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5: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6: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5到27摄氏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1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0摄氏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9到21摄氏度，沿江地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2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2摄氏度，目前的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沪渝高速的双向怀宁至宿松段523公里到150米至633公里721米路段呢进行改扩建施工，部分路段双向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受到施工影响，超限车辆禁止通行，危险货物运输车限时通行，每天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钟禁止通行，预计工期持续到9月28号。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豪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沪渝高速双向怀宁至宿松段523公里150米到633公里721米进行改扩建施工，部分路段双向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受这起事故的影响，超限车辆禁止通行，危险货物运输车通行时间是每天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是禁止通行，其余时段可以通行，预计工期持续到9月28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2: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1: 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家装金秋节。那么第一呢，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高级软装呢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直接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了，浴火不言人。